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温一凡，
0: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Is she a princess? A cutie? A diva? A beauty? No, I don't think so.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静静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树林。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陪我，就像戳瞎我双眼，朋友离我就将尽人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这一点也给我很好几招。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你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嗯。

0: 他有点就摔到，就摔到，摔到旁边，摔这么一点。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所以今天我们来到 Salty Mid Valley 来领取我的三星哦。啊，这是有时候我就要 complain 一下，那个三星嘞，真的是很奇怪啊。那个 email 啊，他只是发你那个 invoice， 他并没有附上几时可以 collect 我的机。后来直到我发布了这个照片在我的 Facebook， 才很多人在下面 comment。哎，我已经用了，用到很爽了，用了一个星期多，我才知道。妈呀，原来已经开始卖了，我还不知道。都没关系，现在我们就去拿我们的三星手机，然后去到那边再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的 S23 Ultra Samsung K Plus 两年竟然是免费的，是怎样做到的呢？等一下再跟你分享。S23 Ultra 就跟上一代的22 Ultra 其实改变不大了，只不过就是它智商呢在它的比哦，哦，目前也只有它有屏，其他都没有。哇，这个就是 online customize color， 就 online 订购才有的，好帅没？
1: 可是火灵 Samsung 可以？
0: 好像也有啊，不过它的 online click 不进去了。其实这个 flip phone 很漂亮，就是这个很的，有一点很酸的。
1: 对
0: 啊，所以你什么把让出来放在好玩的？
2: 好家伙，到了也没打给我。
0: 他什么打就打，打干抽了。
2: 你确定你打了？
0: 我们的Samsung S22 Ultra，然后我又买插头手机壳，里面还有附送这个毛圈，38000哦 ，Samsung K Plus， 哦呀，你想要哪单呀？一部Samsung K Plus， 打到还是要买一部Samsung K Plus， 可能三家两家一家都干一部全部价。
1: 所以等一下你要试一下，真的真的可以试啊！你要跟他很恐怖啊，你要问他恐怖啊，恐怖啊，恐怖啊！
0: 然后我会打出去多恐怖恐怖
1: 啊！对一下，
0: 会吗？
1: 会啊会啊会啊！然后吓哭人家会啊！
0: maksudnya saya punya screen pecah. Saya kena bayar
1: $219.
0: Okay, ini replace ialah satu set lah.
1: Satu phone baru lah.
0: Oh, satu phone baru, $419. Oh, I see. So ini untuk yang screen saja lah.
1: Ah, betul, screen damage. Kalau you nak beli, dia punya warranty.
0: Oh, I see.
1: Ini setahun 2 tahun. So you dah beli ni, terus yang ini untuk kalau you nak repair lah, you punya phone kalau dah jatuh pecah, you repair dapat harga ini saja.
0: Oh, I see.
1: Tak payah bayar $2,000 lebih untuk screen.
0: Okay, okay. So saya hari ini jatuhkan pecah pun okay lah.
1: 我俩
0: 哦，这边秀有吧 ？OK， 我拍呀，我买到两副，是什么 ？OK，OK。So apa barang saya kena daftar ke apa?
1: Tak ada.
0: So terus boleh pakai lah. Dia punya glass pakai apa dah?
1: Ini pakai Victus.
0: Victus.
1: Ada tak guna untuk pecah dan solat.
0: Ni tanya dia.
1: Kena dah.
0: Yes, yes, yes.
1: Okay, okay.
0: You can send me.
1: Okay.
0: So, cuba. Boleh.他有没有摔到？没有摔到，摔到旁边，摔这么一点。

0: OK 的，三星的品质扛扛的啊。
1: OK。
0: 看中本领。先做你，先不来。
2: 先不来，先不来。
0: 打牌要了，打的是要做 test。OK， 再不加油。
2: 先
0: 不来，
2: I didn't stop。
0: 打的 stop。OK 了，打的。说打牌没人带什么没有？怎么样 ？OK。
1: 谢谢，
0: 拜拜。
1: 所以东西用哪
0: 拿完
1: 了。
0: 拿完了。
1: OK，
0: 好，你讲。OK。刚刚我们已经取完手机了，接下来就是测试有关这个手机的性能、相机表现各方面到底如何。因为据说天玑，哎不是，骁龙八 Gen 2，它的控温非常好，会比上一代来得更好哦。因为上一代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热问题嘛，一发热整个机就 hang， 速度方面大幅度下降啊，用起来的体验非常差哦。所以这个八 Gen 2我就很期待。然后顺便我有一些 feedback 就是要说哦，哎，它的那个warranty 哈，讲是warranty，我们还要用一个600多块买一个2年 Samsung K Plus。买了过后，我们换它的屏幕，假如说是我们跌爆掉，或者是不小心跌爆的话，我们要给一个219。哎，然后如果是 replace 不了的话，就是换一架机要给一个420多。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我已经给了600多了，这么我还要给这个钱呢？
1: 嗯，这样变成你给了就整1000多块、
0: 啊。你看，我们买保险的话，我们买保险生病的话，我们这些 claim， 我们也不用给钱嘛，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三通的话没有给钱呢？Why啊？
1: 我也不懂。
0: 为什么啊？
1: 等观众告诉你啊，看观众知不知道。
0: 我是不明白。哦，那个三通 K Plus 好像有，好像没有这样子。不过说你先给啊，保命先哦。
1: 嗯。
0: 啊，如果没有 touch mode， 然后没有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哎，那600多不是就白白给三通漂掉了？
1: 嗯嗯，对啊。
0: 然后有问题的话，我还要补钱。
1: 嗯，
0: 可是还是划算的，
1: 对啊，
0: 因为屏幕这样换一下2000嘛，刚刚他说还是划的，你看，
1: 因为他那个是跌一次也是给了钱，跌两次也是给了钱啊，
0: 好，
1: 还是他只是一次嘛，
0: 是这样子啊，还是你要我test一下，哦，第一次爆一次我再去换，爆第二次我再换，看可不可以，
1: 对啊，
0: 不要啦。

0: 一模都能迎刃出模，分别还有四款材质。首先 Gaming Screen Guard 磨砂材质，刷屏不卡手，指纹不粘屏，用于手游更加得心应手。第二款，人家有低清，我有超高清 Super Clear 亮面材质，拥有 99.98% 高透视，还原真实色彩，还有疏油层加持，追剧看戏必备。 No. 3 Andy Blu-ray Screen Guard 江湖人称不泪眼，亮面抗蓝表层，有效过滤蓝光，长时间续航不泪眼。最后就是黯然销魂防窥膜 Privacy Screen Guard 磨砂表层，黑色条纹，能有效的防止旁人监控，非常适合很多秘密的人使用，连接都在下方，可以点进去了解两下。
1: 这样子又插一个广告进来，我给他走了。
2: 对，拜拜。

我们现在呢要去瑞士了，熊大哥，这一次我们要去瑞士的卢森，是自驾从南法开车到瑞士，大概今天就花个7个小时时间吧，晚上左右就可以到了，一路会经过意大利，然后再进入瑞士。

Hello，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在瑞士卢塞恩旁边的一座山上。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度假村，叫 Birkenstock。然后这次我们呢，是来体验一个非常有名的 SPA 酒店。这个景色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看到，那一边后面全是雪山，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就是树林里面散步。这里呢算是一个度假胜地吧，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社区，有医院啊，然后有酒店、餐厅、超市、商场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主要是来住个4、5天，因为之前生活压力太大了，就想来过一下老年生活。5月的瑞士真的还特别冷，前两天我们来的时候下雪了，你看到旁边这积雪还没有融化，现在温度大概就几度的样子吧。我带的全是夏天衣服，然后刚刚跑去商场里面买了一件毛衣穿，真的有点冷。熊大哥叫我跟他去健身，可是我这次没有带运动服，我就只有这一套勉勉强强，应该可以运动吧？就一件 T 恤，然后一件弹力很好的牛仔裤，希望等会做深蹲什么的不会爆开。

Hello, baby。哇，这个健身房好大，器材也好多，而且好漂亮。重点是这个景色啊，好美啊！

我们刚刚坐小火车到山脚下湖边散步，这个呢就是瑞士非常经典的小房子。我们刚才看到了一群牛啊，太惬意了，这个地方真的太适合养老，好宁静。然后今天是大雾天，

我们现在呢在卢塞恩了，上一次我在这里大概是3年之前吧，可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没有看得很清楚，但今天来了看到觉得真的特别漂亮。

这期的妆容呢，是因为有刘海的嘛，所以说，眉毛不是这一期的重点，然后眼影的话呢，还是用上次拍武媚娘那个视频的眼影。三个颜色呢，都是我自己配的，到时候颜色我会写在屏幕的下方，你们也可以去买。那个盒子的话呢，是在浮生若梦的专柜买的一个单独的，买一个盒子装三色眼影。刷子的话呢，用这三把，也是上一期在视频里跟大家推荐过的，是花对圆舞曲。第一步呢，先拿大一点的这个刷子，然后蘸取最浅的这个颜色。

呢，蘸取第二个颜色还是用同一把刷子，蘸取中间那个更偏橘一点的颜色，再铺满整个眼窝。泛眼呢，因为皮肤很白，所以经常会有橘色的眼影。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泛眼的妆容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准备一盒这样子的眼影，当日常妆也可以，不会夸张的。因为橘色的话呢，白色皮肤的妹子，我觉得用橘色的眼影会很好看，然后又很显气质。接下来呢，用这把短毛的刷子，我们刷下面的眼影，也是用这个颜色。那用圆头刷蘸取最深的这个颜色，来磨我们双眼皮的褶皱。

后呢，这次我用的是艾黛尔的这一款，因为范冰冰这个妆容是需要走红毯的嘛，所以肯定会是比较浓一点的妆，所以选的睫毛呢也会比较浓一些。我感觉选来选去好像还是这一款最接近她的妆容。她贴假睫毛的时候呢，因为范爷的睫毛是比较明显的，就根根上翘，所以呢大家记得涂假睫毛胶水的时候呢，涂在睫毛梗的上方，不要这么涂，要这么涂，这样才能让睫毛成这样上翘的状态。那个站着贴假睫毛比较不方便，所以我还闪到那个镜子前面去贴吧。下睫毛呢，我这次用的是 Darling Wink 8号的这一款，就是可以自由粘贴，一簇一簇，很小很小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自然一些。范冰冰的那一款呢好像是应该是一条整条的那个，但是那个假睫毛我记得之前有，可是被我搞丢了，所以就是拿这个凑合一下。我现在闪去镜子前面捏一下。好啦，下睫毛完工，是不是很自然？贴下睫毛的时候呢，大家记得先把自己的睫毛刷一下，然后再这样一簇一簇的粘上去。虽然说这一簇簇确实挺麻烦的，要粘很久，而且比较小，很难掌握，但是它确实是最自然的下睫毛。接下来呢，我们用眼线液把睫毛根部没有填满的地方呢填填满，让假睫毛看上去更自然一些。贴假睫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上睫毛还是下睫毛都要按照自己的眼型来贴，也就是紧紧地贴住你自己睫毛的根部。

鬓角睫毛的根部画一条很细很细的花眼线。然后呢，我们就要画眼尾了。眼尾的话呢，范冰冰一向眼尾是比较拉长一些的，角度呢要随着自己的眼型来。因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这样自己半睁状态下，你自己眼睛不是有一个褶皱的地方吗？你可以按照这条褶皱的弧度来画你的眼尾。

印呢，还是用之前我推荐过的 Tom Ford 这一款超好用的眼影，再加上他们家很好用的刷子。我用了几次之后，我觉得哈，这个眼影可以用上两三年，真的好省哦。用的时候呢，轻轻的蘸一下就好了，就刷子这样轻轻的点两下，找到这个凹槽的地方，然后轻轻的这样画过来。因为范冰冰的鼻梁很细，她的鼻子是有点鹰钩鼻的嘛，然后她会这里会特别的细，所以我们打侧影的时候呢，记得也把我们鼻梁这根地方打得很细。

不用很多，轻轻扫一下就可以了。口红部分呢，就是还是用范爷最喜欢用的橘色系。我觉得这次的那个妆容的话 ，Chanel 的 Coco 系列。那个好像是42还是44号色来着，我以前一直推荐的那个橘色，我觉得更偏那个颜色，但是我这个颜色放在另外一个家里了，所以这次我只能用两个颜色来顶替一下，就是之前是武媚娘里面用的那两个颜色。一个是第一遍打的是这个正橘色，然后这牌子叫史蒂夫还叫什么的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这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第二层呢用的就是浮生若梦的一个，它是 N41 色号的，就是那种奶橘色的，这两个颜色结合起来就会更像范

0: 播种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
1: 以至于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干杯。
1: 小姐。
2: 分分合合，
0: 没事。
2: 我们看得已经够多。

0: 歌。
1: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2: 你出生的现在，
1: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2: 我们忘记了轨道上的女生了。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1285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Ice be my baby. Hey, be my baby. Ice be my baby.

都在玩手机，你错字连篇，当你手上握着笔，不需要言语，只需要 APP， 无聊的乡民挤爆了 PTT， 在虚拟的世界或许认真就输了，我说 fuck PTT， 乡民们全都哭了，万人响应无人道歉。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准备好吗，少恩？
1: 好。
0: OK， Let's go。One, two, three, four.

走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又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爆炸醉 Hold up 心不作乱掀起心不血与心不吵的过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做

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行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4: 凝聚力量，
5: 一同向前。

0: 唐整歌啦，看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时间不怕蹉跎，美好的停格。

0: 特别多，然后就没动力。
1: 然后以后，
0: 对，
2: 好 ，OK， 过。好像是很好。

0: 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你还在烦恼要不要买云端服务，我觉得不要再想了，因为回忆是无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是否应该有自己的私有云端，就是把那个 NAS 搬出来吧。那什么叫私有云端？就是人家所谓的 NAS，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 NAS。
1: 你做什么大企业呢？江南
0: 装。以前我的确是这样子啦，后来我就研究，有一个困难就是，哇，好难哦，那装起来真的是特别难。Technology 呢，是我用过这么多当中，它设置算是最无脑的。你只要有手机下载它的应用，你根据它的步骤 ，plug in 电源，插上 RJ45， 就是接 router LAN 1234567 8都没问题。设备接上相同的 WiFi， 它就会自动搜索出这个设备注册一个户口跟密码，登录 set 就是这样简单的。那我这个设备是放了2颗16TB， 这个你用过这样大的没有错，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就用出一个220 plus， 那时候就用 8TB。 那随着我的视频的内容越来越多，那我的那个储存呢是已经不够用了，要洗掉又感觉等下日后不懂哪一天呢，诶，同样的 category 出来，然后要写画面我又拿不出来，那我就需要储存起来。其实这些储存功能是基本操作，最主要是用户方面简单又没有无脑程度到什么等级，它的应用程序快不快啊，流不流畅，有没有 AI 功能。我不讲这种商用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太繁琐了，我讲比较多是大众有的问题。身边有没有遇到一些安迪亚哥到现在还没有买 iCloud， 用这5GB free 的 iCloud 存满满了，连一封 message 都塞不进去的那一种，就因为贵，很贵嘞，不舍得嘞。可是哦，他们家住 BMOD 的。然后诶，东西不见掉的时候，
1: 哎呦，阿伯，哎，你知道香港回来啦，早知道我就买 iCloud，
0: 早知道我都是 billionaire 咯，
2: 绝对不可能。
0: 所以为了不要早知道，你就要早早做预防措施。 Cloud 你觉得不够安全，而且价格不定，因为会随着经济会有起没有落。那之前我买 iCloud 2TB 40块，我如今提多一个6块钱，那一年下来就差不多是480块。 2TB HDD 市面价格差不多在200块，如果 4TB 400块， 8TB 800块， 16TB 1000多块，那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入手相应的容量。一颗 HDD 的寿命是5到10年， for 一些比较基本用户，你就是拿来存储一些照片视频的话，其实用 more than 10 years都没有问题。因为我本身呢，一个 HDD 已经传3代了啊，基本上还没坏，很耐用的。只要你不要摔，不要敲，不要给它脑震荡，通常这个 HDD 都是可以用很久的。那么一般我们也不会很租用嘛，也没有说每天一定要 refresh 那些 data 重新覆盖，不用，只是一些新的资料添加上去。然后在备份照片也是如此啊，就好像一闪两个，你们不知道怎样备份你们的照片资料，然后用这些又不会用，那你只是根据刚刚我所说的 set 了一次了过后，你拍的每一张照片它会直接 pop up 在这个 NAS 里面，直接的哦。旧的照片不要备份，只要备份新的也可以，旧的全部要，新的也要，也可以，旧的全部要，新的不要也可以，就看你自己怎样想。一些照片如果是它还没有上载到你的 NAS， 它有一个 special 的 logo， 那为什么它不自己上载？因为我有条只连接 WiFi 的情况下，只在充电的情况下它才会自动备份，那我没有充电它就不会备份了。那为什么我要充电才备份呢？如果是我的手机剩下一个 50%， 它也自己在那里 run 自己 backup， 等下我不注意一下突然间要出门的时候，我的电话剩5%，我就 high 了。After everything 备份了，你就可以直接一键释放所有空间，一释放了后，我的 GB 全部就回来。

0: 来了，那你就不需要往这个越大 GB 的容量去买了。我们讲 iPhone 就好，256GB 5000多，那512多一个1000块， 1TB 多一个2000块钱， 1TB 2000块，倒不如你用这2000块你买这一台 DS224 Plus， 剩余的钱拿来买一个 2TB 的 HDD， 不香吗？
1: 真香，哎呀，
0: 而且是常年使用，不用买 subscription， 回放照片的时候速度又快，一张照片你随便点一下你可以直接观赏啊，这些照片的细节，然后 live photo 都可以直接在上面看有没有。在它相册它还有多分类，你可以根据人物，你也可以观看这些照片是在哪一个 location 拍的啊，就好像一些照片是在沙巴拍的，有些是在中国拍的，它也可以做相册共享，你可以针对某些照片还是一个 album 复制连接，你可以指示他看，也可以任何人看。而且备份的电话不只是一台，可以是两台，也可以是三台，包括你家的电脑 iPad 笔记本任何的设备都可以 backup 在同一个 drive。 那你问我可不可以 multi account 啊，可能我的妈咪用不要看到我的照片，这个好像是有的 setting 啊，所以那个我觉得你还是问Synology那边，那个我没有时间研究，因为都是我自己用而已，嘿嘿。
2: OK，
0: 那么在它安全性又如何，它是有自己的 authorized apps 要登录，它会有 approve sign in 的 method， 你也可以做比较传统的 password login 还是用 OTP login， 这个防护措施都做得非常好的。而且你要多个 user 用同台设备，然后你开多一个 account 给那个 user， 他有什么权限这些你都可以自己设置。然后今天你所看到的画面速度的传输真的这样快哈，因为我这一款是 Synology 最新的 DS224 Plus， 它是有支持千兆 RJ45， 所以传输速度会比较快。它是有两个 bear， 单个 bear 最高是可以支持 up to 16TB， 那我放两颗是不是 32TB， 可是在我的 setting 我只看到 14TB 而已因为另外一个 bear 它是作为 backup 使用，假如有个万一，所以第二个 bear 通常是你不会看到它的存在，但你要用它还是可以用，可能需要去到 setting 再做一个调整。那通常 second bear 呢都是拿来作为 backup 用途，所以那它是可以作为商用也可以拿来私用，商用我就不多说，因为商用的用途是很广泛，而私用的话我大众来说最头痛的应该就是在 backup 方面，你只要是有连接网络在家的情况，它的备份都是自动化，无需手动操作就能将你所有的回忆保存在你的云端上，特别方便的储存功能。那除了 NAS 它可以做储存照片视频，当然就包括了 Document 作为媒体播放器，拿来播电影电视剧，可是我觉得不必要，毕竟现在 online streaming， 因为你把这些器存在里面，可能它已经出更新的戏出来了。做 VPN 匿名浏览更加安全，有的也会拿来做私有的服务器，拿来玩 game， 好像 Minecraft 需要大容量的，还是你要拿来作为你的 CCTV 的容量啊，这样你的 CCTV 就不用买到很大的 SD 卡，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备份到里面来，就只是你需要一点点的 knowledge 去 setting 啦。所以这些是它的一些用途，其实还有更多，我想到的就这几个而已。那我们来做个总结哈，回忆是无价的，千万不要把回忆丢失后才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做这些备份。如果觉得云端价格有点小贵，再加上不大放心使用，毕竟是他人云端，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私有云端，简单方便，太容易使用了。如果你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你也可以去你附近的老店，一定都有卖了，还是你直接去他官网看一下啊，其他有些可能我没有提到的功能啊，你可以去查看更多详情。就这样子了，拜拜。

0: 大家早上好，我们呢刚刚睡晚了，现在已经中午12点多1点多了。然后呢，我刚刚化好妆，现在准备换衣服出门，可是这件衣服太大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太大了。
1: 你好，哦，谢谢。我可是京城有名的裁缝。
0: 用订书机订的裁缝。傻子，
1: 你没有看那个什么吗？彭于晏演的那个叫什么？

0: 好好看，好帅，他在里面裸，他全裸，露了一个屁。
1: 你这个变态，
0: 你的肌肉真的是。好，
1: 可以吗
0: ？Perfect。
1: 这两颗钉子。
0: 尴尬，
1: 真是智障。
0: 有吗？
1: 满意吗？
0: 还行吧，你看。搞定哎！
1: 你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穿过去了。
1: 耶、yeah, ，还蛮漂亮的耶！看到了吗？还蛮配的，所以他现在可以穿了。我们两个今天穿的还挺搭的，都是穿的薄点。好啦，我肚子好饿，准备出门吧。
0: 我们刚刚呢想把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然后呢突然发现走的时候才看见我们的保险柜没有关。
2: 觉得
0: 你包没有放进去啊？一二三四，你这什么鬼密码？哎，你的包在哪里？
2: 哈哈哈哈哈！啊，我们不会还按着，请勿打扰。我看看，
0: 关门了吗？如果你把世界上最不 organized 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两个。
2: 咖啡。
0: 没有例外。现在呢在新天地，因为我们酒店就住旁边，然后下来吃饭特别方便。啊，不知道午饭吃什么，每天难题就是今天吃什么。
3: 上面是猪肉的，下面是蟹肉。
0: 我们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要去环贸逛街，没衣服穿了，要买点衣服。我们两个穿裙子逛街太冷了，然后就换了一套衣服，变身。我们呢现在回了酒店了，今天逛街逛了一下午就没有拍视频。我今天呢买了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买了一个资生堂的这一个水，然后给妈妈买了一个洗面奶，买了一把 Makeup Forever 的唇刷，好像还蛮好用的，然后去 Origins 买了一个面膜，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被柜姐一直在那里推荐，然后我就没有忍住就买了。然后我去雅诗兰黛买了两个这个小棕瓶系列的，买了一个那个他们新的那种眼霜，然后还有一个小棕瓶的那个精华，因为我之前的用完了。然后柜姐超级好，她送我两片眼膜，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口红小样，特别可爱，给你们看一下，它是口红超可爱的，这样子的，超级可爱。它这个4号是420，我之前那只丢了，然后准备想买，然后呢，它刚好今天就送了我一只，然后我就没有买，特别特别可爱，好可爱。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准备下楼去新天地那边喝点东西，因为某人说，新天地那边晚上特别多帅哥，然后我就陪他去偶遇一下。
2: 什么
0: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周六，现在已经1:20了，然后我今天约了，微博上的小伙伴去面基。

0: 迎大家收看美慧卷头频道。
1: 我们待会要出去玩，所以我在帮他卷头发。
0: 哎，大家看，这是粉美慧的香头。
1: 你们上次看到？对，你好。我们呢现在在武康路，刚刚去喝了杯咖啡，他带我去找了一间就是还蛮出名的咖啡馆，好多人排队，还蛮好喝的。

0: 我们现在在逛 Gentle Monster， 这两个眼睛好可爱。我现在呢在 ANF 逛街，然后看我的这种藕粉色的外套，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它这一个码数是 S 码，然后我平时穿的是 XS， 就感觉有点大，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没有这种类型的衣服，我感觉镜头里面它是有点脏脏的那种粉，但是现实中它是那种比较藕粉色的颜色。啊，好纠结，这个要不要买呢？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个这种针织衫，我觉得还挺淑女的感觉。你们觉得呢？稍微有一点点大，但是我觉得，蛮适合秋天穿的。好吃吗？真的？好吧，真的。算了，今晚别吃螃蟹了，吃了两天晚上。
1: 一个男的也挺好吃的，
0: 真的吗？你不要说。我今天航班被取消了，因为外面刮台风，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待多一天。我们叫了小羊生煎，生煎是包子对吗？
2: 有，
0: 它上面有芝麻，如果泰国小哥在的话他会过敏，他也不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煎。
2: 真的吗？
0: 因为我没有吃过生煎。不去相爱都结了果。

0: 声音。
1: 我们今天下午在酒店待了一下午，我剪片他睡了一天，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外面终于雨停了。我们准备又跑去环贸，因为那里面后生的职员实在太帅了，我们准备再去买一件衣服。再去买一件衣服。
2: 干嘛偷东西？
3: 你的、啊、
1: 不是我的。那边东西都那边东西又还这么理直气壮吗？我肚子好饿，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2: 啊，八点多了，真的？
1: 对啊。那我现在要把我的视频给发了。这个女人呢，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走到这里面，她说这里是珍宝，然后呢，我们继续坐下以后发现人家写的是稻香，不是珍宝，然后我们就走错了。

点东西，先回房间了，因为我明天早上一早的飞机要收拾。

0: 光贴金光，
1: 真正的有钱生活感可是从性别体现。
0: 底妆一定要选适合自己肤质并且足够细腻的，
2: 才能体现出贵气千金感。
0: 这重点程度堪比法定节假日，看这细腻的粉质才有的延展度。上妆的手法呢，这次有变化，给大家看一下啊。先挤在托盘上面，拿手稍微铺匀一点，然后拿一把刷子蘸取它，从眼下开始斜向上铺开，再从嘴角开始斜向上刷开，像额头、鼻梁、鼻翼、下巴，直接用余量就可以了。然后呢，拿粉扑均匀的铺开。这样你看整体的妆面它会有一个向上提拉的效果，而且因为粉质非常非常细腻，所以底妆和皮肤的融合度很好，原生感的妆效呢是千金感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不然华丽丽的一身一看皮肤稍微有点埋汰了。像我现在瑕疵部分就是脸颊嘛，轻拍在重点区域，这样就会比较精准一点。这块我也很暗沉，打亮一下，再拿粉扑轻拍均匀，这样瑕疵部位最多向周围散开的感觉。

0: 像痘印啊、毛孔啊、泛红啊已经明显遮住了，并且粉质足够细，它也不容易卡粉，能最大程度保留底妆的细腻光泽感。最后呢，再用干净的刷子在额头、鼻梁、下巴处打圈抛光，这几个地方粉底液薄一点会更好看，还能把粉底液的光泽感给带出来。哎呀，气质藏不住了啊，皮肤都透亮了不少，整个人气色都起来了。不要细看我，会闪到你。近一整瓶的养肤精华，所以糟糕的肤况呢也能得到润养，不至于干燥斑驳，整个底妆可以自信的 hold 住各种场合，
1: 通通臣服于我的石榴裙下。
0: 轻轻的遮一下泪沟，提亮点这种色号，放在鼻翼，从鼻翼到眼部这个三角区，嘴角。下巴这个轮廓，老规矩，眼皮要轻扫，眉毛里面先拿浅色的这一颗，这样侧过来，跟这边是成平直状态的，再把眉头空隙走顺住了，眉上缘需要在这里补全一点，深色浅色混战，侧过来强调一下眉下缘，眉距鼻头这根线垂直就 OK 了，勾勒眉尾了，圆润的这样飘出去，老规矩，飘出去的高度等分发际线到眼尾，瞳孔上方这一根往下飘，就可以很好的弱化掉眉峰。再拿黑色的眉笔去强调勾勒一下下边缘，我的眉毛颜色太深了，会有点凶，染眉膏把它染浅，不要刷到野生感，顺着毛流方向这样刷，拿遮瑕稀疏的来几道，就能起到把眉峰压低一点的作用了。画习惯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拿眉笔定出这根线了。这边是我比较画顺手的，这边呢是拆解给你们，让你们更容易上手的方法。眼角往上带一点，然后只留这一根，瞳孔上方眉毛底缘全部铺满，眼尾这样凸出去一点，这个缝啊要填填满。从眼头双眼皮褶皱处开始加深，然后慢慢的带到眉头底下，范围是眼睛一半的位置，这样就有一种前端很深邃的 feel。从眼尾开始向前带，向后带，再向上带。眉骨这个地方轻轻这样过渡，这两个混合这块地方要填满，然后这个轻冷的紫色从这边开始带过来，拿硬一点的毛取这一颗，把卧蚕的轮廓刷出来，用笔要从前端开始，拿一把很细的刷子沾这颜色，眼头要这样向下开一点，这样平一点，再拿刚刚这个刷子拧开这颗颜色，直接铺到眼睛中间段的位置，睁眼要画出双眼皮褶皱线，上方一丢丢，那这一颗轻拍在上面，这一块不要有啊，啊好美啊，那里的紫色轻走啊，拉出睫毛根部，向上翘的弧度呢要跟眼尾这根眼线啊差不多的趋势，要记得把这里填满，这颗颜色把这根眼线带顺溜，信得过的深棕色啊，包回来，不能用太深的颜色啊，不然显得这个妆特别凶，卷起来一点点，然后从这儿往外带出去一点，假睫毛一粒贴在外侧，用的这种下睫毛，那浅的这是包个眼头，亮片紫，看一下左右两半边脸是区别挺大的吧，最后拿这颗眉缘底下这里也给打出来一点，好喜欢，这里稍淡一点，看着就会这样无辜一点，修容纱高光点前移，把嘴头掰过来，然后把骨头下面扫出来，把刷子这样横过来，这样往上带，下面也是这样晕下去。

0: 有个衰红，
1: 也是要冷粉调一点点的，跟修容做个衔接，紫调一点点的高光棒，腮红跟脸交界处来一点，高光点前移，这样把你丢掉。

悄，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比较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我像谁搁记录着天使般的单纯，

0: 天我终于爱上人生。
1: 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们吃吧，是我

喉咙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大家好，我是 Ricky Asaf， 欢迎收睇 Asaf 超有福。网上面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 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沙头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好立啊、好张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系因为你未拣啱你嘅洗头水啊。第一个方法就系拣啱洗头水啦。咁我市面上面咧揾到呢一支 Redemption Sun 嘅活性炭洗头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层清洁啦。第二咧，因为佢入面有一个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咧佢本身吸力好强噶，佢可以将你嗰条头发上面嘅一啲造型产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产品咧，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噶嘛。洗头嘅方法咧，我哋就系用手指头嘅肉咧去洗噶，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面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 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点样会觉得把头发系洗完之后觉得好干净呢？就系、是、洗完头你抹干净咗之后咧，跟住可以攞只手指由发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咧拉到发尾位置，你会 feel 到嗰条头发咧系好顺滑啦，好冇一浸嘢喺度嘅，咁嗰个感觉咧就系最干净嘅头发。第二个方法咧就系一啲秘技嚟嘅，一个古老啲嘅方法，就系咧我哋平时做化妆嘅时候咧，都会喷好多 hair spray 啊、发泥啊等等咧喺个 model 上面噶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咧，你就会觉得成个头咧系好硬身嘅。咁我哋会用咩方法呢？就会先落护发素啦。护发素咧，佢可以将我哋嘅发泥啦、hair gel 啊等等咧，就同咗呢个护发素混合咗先。咁咧就令到成把头发上面咧都有护发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后下一步咧，我哋就会攞翻支洗头水去洗头噶，咁咧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将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 spray 啊等等咧，都一次过洗得走。然后最后咧，你可以落翻呢个护发素嘅。呢、这个方法咧，我哋就会洗湿咗个头之后咧，就直接将大量嘅护发素啦搽喺头上面，跟住然后咧均匀晒每一个位置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去冲水噶啦。冲完水之后咧，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个洗头水。

在上面再洗多次头，跟住用洗头水洗完之后咧，记住都系可以用护发素咧再做多次护发噶。不过呢个方法咧比较适用于一啲比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会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产品。

噶喎。喺你洗乾淨成把頭髮濕嘅狀況底下啦，可以用毛巾咧抹翻乾啲，咁就可以喺頭髮嘅髮根位置咧慢慢一路擠啦，一路向後噶喎。咁然後咧分大約4至5條界度，咁同樣地成個頭咧你都 feel 到有好多海鹽喺度咧，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噶啦。咁我哋捽咧記得都係用手指個手指頭肉啦，跟住咧。除了捽頭頂的位置之外，你都可以捽埋側邊兩邊、後邊同埋前面髮根位置嘅。捽好曬之後咧，等多5分鐘，然後過水就可以噶啦。咁呢個方法咧，就需要花多啲時間做噶嚇。平日一個禮拜咧，做1至2次咧，就差唔多噶啦。不過咧，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話咧，最簡單就係買翻一支啱嘅洗頭水就得噶啦。點解會有機會甩頭髮呢？就係因為咧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一啲髮泥咧，佢聚積咗喺你髮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經過日曬雨淋啊、頭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個毛囊裏面聚積，咁有機會容易發炎嘅話咧，甩頭髮嘅機會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乾淨你個毛囊同埋你把頭髮咧係好重要噶。所以大家記得 gel 你個靚頭之外咧，一定要做好你嘅頭皮清潔噶。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頭髮嘅問題想問嘅話，記得喺樓下comment到話我知，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下面個鐘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你就不会有烦恼，就不会嫉妒，就不会厌。

0: 谢谢。
1: 我进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进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2: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哈。
2: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来，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2: 小
0: 蔡
2: 去处理就好。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3: 我知影无绩效啊。
2: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7: 有啦，你吃好多，别客气啊。
2: 我在学校里是，但是对对对。

0: 好吗？
1: 来，我帮你选歌啦。来，这个好不好？
2: 好啊，可以啊。
1: 来。

人会死两次。一次是停止呼吸，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